啥干嘛啥干嘛的干嘛的你啥的你啥的你啥啥啥你你你哒哒哒吧哒吧哒你你你哒哒哒吧吧吧嘛嘛嘛嘎嘎的的啥啥嘛嘎嘛嘎嘎嘎的啥啥吧嘛吧嘛嘛嘛嘎嘎的的啥啥哒哒哒哒哒嘛哒你你你哒你你啥你你哒哒吧你啥啥哒你你哒哒哒吧吧吧嘛嘛嘛嘎嘎嘎的的的啥你啥别给呀。你啥你你你啥啥哒哒哒你你你哒哒哒吧，干嘛的你啥哒你啥哒你哒啥你啥啥啥你你你哒你你啥你哒哒你你啥你哒，干嘛嘛哒哒你你啥你哒嘛哒你啥你哒哒你啥哒你啥哒你啥嘎嘎的的的。

萨玛嘎玛玛嘎的萨尼达尼尼萨萨尼萨嘎尼萨玛嘎玛尼萨巴玛巴萨巴玛巴玛玛玛嘎的尼萨萨达达达达达达尼尼尼达达巴达巴达尼尼尼达达嘎嘎嘎玛玛尼尼达嘎玛萨尼达嘎玛玛达达尼尼萨尼达尼尼尼达达达巴达巴达尼尼尼达达达巴巴巴玛玛玛嘎嘎嘎的尼萨阿文阿文阿文那卡的卡的卡那那多的。